0: 正在找三，正在找三。哦，在哪？在哪？是不是 Canyon General？
1: 在 Canyon General， 我是 Canyon General， 我是 Canyon General。